0: 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就科技工作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借此机会，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县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对各位朋友的提问，我们将认真的给予解答。
0: 好的。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娇，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熊欢，县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科科长段伟立，县科技局合作与成果转化科科长孟凡一，也欢迎你们走进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科技局的相关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是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直接与县科技局的郭局长以及其他几位上
1: 泗水县企业等专项对接活动。五是强化农业科技服务乡村产业振兴，聚力农业种业创新，积极申报省级市级农业重点科研项目，择优推荐申报省级优秀科技特派员，稳步壮大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农业技能专题培训，完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常态化下乡开展技术指导成果推广，破解农业生产技术难题。
0: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介绍。那我们知道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那么县科技局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好的，这个问题由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熊欢主任回答一下吧。
0: 好的。
2: 近年来，县科技局坚持把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精准对接县域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行动，力促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移转化。一是抓政策保障，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断完善，积极宣传济宁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泗水县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文件，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落地提供坚强政策保障。二是抓主体培育，科技成果转化基石不断夯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培育，着力构建科技型小微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体系，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推动创新主体不断壮大，按照传统产业高新化的工作思路，引进转化一批先进科技成果，提升工艺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促使企业逐步迈向产业链高端。三是抓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断增强，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培育建设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机构，打造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举办产学研合作等集中对接活动，搭建成果供需双方交流、交易快捷桥梁，提升我县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示范基地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更多先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源头创新顺利走向产业化，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本地转化率提供有力支撑。四是抓目标导向，科技成果转化率不断提高，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交流，推广企业出题、高校院所答题的科研项目实施办法，最大程度缩小科研课题和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提高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促进我县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提升全县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五，抓服务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不断丰富，紧盯科技成果转化中间环节，着力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间的堵点，大力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不断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示范基地的建设布局，完善科研机构、中试基地、产业园、孵化器、孵化链条，提升各类创新创业载体专业服务能力，收集我县四加三产业链技术需求25条，大幅提升了我县企业与高校院所技术对接精准。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郭局长，我县的科技创新工作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好势头，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我们知道，县科技局一直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那么，围绕这项内容，咱们科技局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 好的。针对这项工作，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推进：一是持续用力把有潜力的企业找出来，盯紧4+3产业链企业、四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规上服务业、获得知识产权企业等，通过实地走访摸排，把有意愿、有潜力的企业及时纳入高企培育库，构建种子高企、准高企、高企有序衔接的梯次培育体系，充实高新技术企业储备，夯实高企倍增基础。二是持续用力把找出来的企业培育好，针对入库企业实行动态管理、跟踪服务，持续深化科局专人包保工作机制，对照高企申报关键目标，制定一企一策针对性措施，精准指导企业申请知识产权，帮助企业化解复审堵点难点申报中的问题，力争全面达到申报标准。三是持续用力把培育好的企业推出去，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对企业账目、研发等事项开展精细审核，对申报材料逐家审核，严格把好四关，及时畅通申报渠道，保证申报质量，做到应报尽报，确保高企申报认定取得明显成效。
0: 好的。企业研究开发也是企业获得技术能力的主要途径，是企业获取竞争力的主要源泉。那针对企业的研究开发，咱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1: 这方面的情况请杜小娇主任介绍一下。
2: 好的。在推进企业研发投入方面，我们一方面广泛宣传研发投入相关支持政策，通过专题培训、上门宣讲等方式，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补助等政策宣传力度，用足用好研发项目备案制，推动企业平时归集规范管理，提升研发业务熟练度和费用归集有效度。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省里专门出台了财政扶持政策，年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的企业，对其上年度研发投入的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下企业，对其上年度的研发投入按一定比例给予补助。结合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确定统一补助比例，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5%。集成电路领域企业，对其上年度的研发投入按10%比例给予补助。对企业的补助金额四舍五入，保留到1万元，不足1万元的不予补助，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500万元。另一方面，县科技局将探索备案制加管家制双规机制，引导企业积极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将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产学研合作等研发活动纳入备案管理，建立一企一档研发台账，组建科技服务专员队伍，为企业提供研发费用归集、加计扣除辅导全流程服务，指导企业科学、规理、规范、归集研发费用，确保研发数据全部实现颗粒归仓。2025年度全县研发投入认定为3.124亿元，占 GDP 比重为1.34%，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介绍。那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科技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泗水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猛。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泗水县科技局的相关工作和业务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节目。那郭局长，我们都知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代表着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那企业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可以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呢？那申报成功以后又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
1: 这个问题由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科段科长回答一下。
0: 好的。
3: 简单的说，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企业申请认定时需注册成立1年以上；二是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三是对企业主要产品发挥核心支持作用。

0: 用的技术领域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四是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五是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一定的要求，六是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七是企业创新能力评价达到相应的要求，八是企业认定申请前一年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环境违法行为，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到相关的税收优惠，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认定当年起仅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50%计算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1: 嗯，好的，那咱们这个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又包括哪些领域呢？
0: 根据2016年最新修订的支持领域，包括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八大技术领域。
1: 好的，非常感谢段科长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的是四水县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潇。今天上线的嘉宾大卫是县科技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四水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猛，同时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娇、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熊欢、县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科段伟丽、县科技局合作与成果转化科孟凡一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县科技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与科技局上线嘉宾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321123和4231711。郭局长，我们都知道这个产学研合作是高校与企业之间合作的桥梁，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近年来产学研合作的开展情况吗？
4: 嗯，好的，这个问题由合作与成果转化科孟科长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5: 好的，产学研是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是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我县企业多为传统企业，科技型企业偏少，企业研发投入少，技术水平整体偏低，企业只有与高校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向高校科研院所借智借力，才能真正实现弯道超车。近年来，我们不断优化产学研服务模式，打造全流程科研服务链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注了新动能。一是政企互动，将企业技术难题找出来，围绕限制企业增产扩能、提质提标的技术瓶颈，建立政企沟通反馈渠道，每年年初集中开展入企调研，全面收集梳理企业技术合作、人才引进等相关需求，形成四水县企业技术和人才需求台账，

0: 企业求技求才诉求清单化，夯实产学研合作基础；二是主动求技，靶向对接高校院所技术资源，根据企业出题问题台账，积极走出去，组织开展泗水县科技型企业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活动，精准定位企业技术难题所属领域，以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形式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具备相关优势学科的高校院所，就证寻医，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同时主动引进来，创新化开展科技服务进车间，先后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专家教授团队到企业进行技术把脉问诊，围绕健康食品、机械制造等主导产业，分批次组织相关高校院所到企业实地调研，现场开展技术培训，精准解决技术难题。
1: 嗯，好的。那我想要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目的，就是为我县的企业发展提供服务，以便让他们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更好的效益。那孟科长，目前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很大的资金问题，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呀，除了争取项目扶持和研发投入补助等政策之外，还有哪些优惠的政策呢？
0: 省市各级对企业科技投入的扶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例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等都会享受到各类补助。刚才主持人提到，中小微企业除了争取项目扶持和研发补助等政策外，还有哪些优惠的政策？目前来说，中小微企业还可以争取创新券的检测补助。
1: 嗯，那请问什么是创新券检测补助？需要怎么样去争取呢？
2: 嗯，好的，这个问题由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熊欢回答一下。
3: 创新券是山东省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使用共享科学仪器设备开展科技创新相关的检验、试验、分析等活动中发生的费用予以补助，支持的中小微企业因为职工总数三人以及且不超过500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2亿元。补助标准是对科技创新活动发生的费用，省给予80%的补助，同一企业每年最高补助50万元。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申请创新券补助，需登录山东省仪器设备网注册，可采取直接抵扣或全额支付方式获得创新券补助。一是直接抵扣支付方式，使用方式支付创新券抵扣后差额费用，配合供给方完成创新券网上流程，由供给方提交兑现，经使用方所在地社区市科技局审核通过，创新券补助资金拨款至供给方账户。若审核不通过，使用方需向供给方补交创新券抵扣资金。二是全额支付方式，使用方支付全部服务费用，供给方配合使用方完成创新券网上流程，由使用方提交兑现，经使用方所在地社区市科技局审核通过，创新券补助资金拨款至使用方账户。创新券补助不仅降低了小微企业创新成本，提高了仪器使用效率，优化了小微企业创新环境，更促进了我县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尽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郭局长，科技创新平台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与支撑部分，是汇聚创新资本、集聚创新资源、凝聚创新人才的有效手段。那么今年的科技创新平台有什么具体的进展呢？
2: 嗯，好的。今年以来，县科技局严格落实严、真、细、实、快工作作风，工作中不等不靠，分秒必争，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活动，精准收集企业技术和人才需求10余项，认真梳理企业需求台账，积极帮助有条件企业积极筹备创建省市科创平台，不断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1: 嗯，好，那对我们县的企业来说啊，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申报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山东省新型研发机构。
2: 这个问题由孟科长继续回答一下。
4: 一，企业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5: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综合股。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晚上10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以下单
1: 等您来领。
0: 那在爱似水微信公众号下。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天安门前的壮举。一，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北端耸立着高大巍峨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陈北李发起建党。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今天为您讲述决胜淮海第一部分，重温发生。聆听建党故事。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聆听建党故事。今天为您讲述。中原突围，重温1946年蒋介石对中原部队发起的大规模进攻。1946年6月，天气格外炎热，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山上的树木好像都要烧起来似的。在这样的酷暑里，今天为您讲述辽沈决战，重温这场在东北展开的国共。今天为您讲述燃烧的卢沟桥第一部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19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天安门前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音乐人之间的师徒情谊有时候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深厚很多。今天呢，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华语乐坛当中为人津津乐道的师徒情谊。1997年，相貌毫不起眼的周杰伦在选秀节目《超级新人王》当中担任高中同学的钢琴伴奏，当时呢被主持人吴宗宪一眼相中。即使外界并不看好周杰伦的发展前景，吴宗宪仍然把周杰伦签进了阿尔法，并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

0: 感谢你继续光临音乐导航，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节目进行当中以及在节目之余，想要跟我保持联络，两种方式，选择一种都是可以。第一种呢，就是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3。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新浪微博直接来搜索大写的 DJ 萧亚轩的萧，辉呢就是光辉的辉，在任意一条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我都会看到。同样呢，也是欢迎各位推荐你所喜欢的那一首歌，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以及分享到你的那一段留言。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仗剑走天涯。那么天涯在哪里？如何执剑？在天涯总是会有过客经过，你看到的过客是过客，还是为你停留的过客？据说在江南古镇的西塘，因为周杰伦的《天涯过客》而火得一塌糊涂。因为他在西塘拍了这首歌的 MV， 讲述的是一个摄影师和一个画家的故事，对方都是自己此次作品当中的主角。究竟摄影师是画家的过客，还是画家？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总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三侠五义小五义，在各路英雄的协助下，大破冲霄楼同往镇，给锦毛鼠白玉堂报仇。
2: 决胜淮海第一部分，重温发生在江淮平原上的淮海战役。1948年冬至1949年春，国共两党的重兵集团在以江苏徐州为中心，纵横1000多里的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19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天安门前的壮举。一，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北端耸立着高大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它是那样的庄严肃穆。1919年五月，在这里爆发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像现在这样宽阔，前清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均在这一带。天安门至正阳门的南北路上还东西衬砌着两排厚厚的红墙。天安门前的左右各有俗称三座门的三孔红色宫禁大门，长安左门

长安右门，挡着东西路口。天安门两边的华表就在金水桥边。天安门前的通道也不像现在这样宽。虽然如此，天安门前也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开阔场地，群众集会多在这里进行。1919年5月4号下午，北京的天气已有几分燥热。北京十几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当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天安门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各校学生热烈地向他们欢呼。集齐天安门的学生，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黑制服，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21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丢，诛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也有些旗子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有的旗子上还画有漫画。北京的几千名学生为什么要举行集会游行呢？原来在1919年1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遭到失败。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收回，但日本企图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夺为己有，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参加会议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算满足日本的欲望，并强迫中国代表在会议协定上签字。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得罪外国列强，也准备在协定上签字，把中国山东的主权出卖给日本。这一消息传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京的学生，特别是北大的学生，首先起来进行抗议和示威。五月初，北大学生就开始举行集会。在集会上，学生们当场自发进行了踊跃的捐助，银元、钞票、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纷纷捐了出来。他们还准备联合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一起行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5月4号下午，当学生们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官员匆匆赶来劝阻。学生们拒绝了他们的劝阻，接着又冲破了军警的拦阻，宣布开始集会。一名北大学生首先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散发了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学生的游行队伍开始出发了，不少市民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学生们一面向东交民巷走去，一面散发传单。到东交民巷时，早已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拦住了他们。经过交涉，学生们推举罗家伦等4人为代表，向美国驻华公使递去一封陈词激越的意见书，希望美国能主持正义，同情中国人民收回山东权益。学生代表从美国使馆出来后，继续向东走去，来到了英法等国使馆。

这里，学生们不仅没有见到公事，就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到日本使馆门前时，他们又被日本卫兵阻止，不许入内。这时，北洋政府又派来了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学生。学生对此更是义愤填膺，决定找帝国主义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算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节目进行当中以及在节目之余，各位想要跟我保持联络非常的简单。第一种呢，就是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3。第二种呢，就是来关注肖辉的新浪微博，大写的 DJ 肖亚轩的肖辉呢就是光辉的辉，在任意一条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也同样呢，欢迎各位给我来推荐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曲，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听到你推荐的歌声以及你对我的一番留言。现在的乐坛百花齐放，包罗万象，涌现出了无数的优秀歌曲，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是有着出色的词作者。华语乐坛有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的歌手都写过歌词，也成就了很多音乐人，他们几乎也是承包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这个时候我们要感谢满江给我们带来的最后的温柔。我们总是说假如，可惜生活没有假如，只有成功或者说是遗憾。接受成功谁都会嘛，但是平静的接受遗憾才是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知道一件事儿没有可能，但还是要去试一下，这是年轻。已经知道一件事没有可能，于是不去尝试，这是长大。知道一件事儿没有可能，但依然愿意去尝试一下，这就是成熟。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我是香辉，感谢你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走进香辉的音乐时间。节目的播出同时，来添加香辉的个人微信，大写的 DJ 香辉的拼音全拼0321，许美静，遗憾。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听到齐秦年轻的声音，爱情宣言。这首歌出自1990年齐秦跟王祖贤的恋情正遭遇着考验，齐秦发表了这首让全世界都听到的表白歌。歌词作者那一栏上除了写着齐秦之外，还有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王念慈。歌迷都猜测说这是齐秦希望王可以念一下歌词的意思，只不过这事儿从来没有得到过当事人的认可，只能够成为一段传闻。曾经山盟海誓，今天依然动人，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缘分走到一起。范玮琪，到不了你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得多爱得少都不如爱得正好。其实不仅是感情、工作、生活，现在越来越觉得刚好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非常神奇的歌，从曲的温柔到词的细腻，如果你慢慢的听，就会慢慢的被感动。你会发现恒久的东西比激烈但是会消失的东西更要感动人。来自孙燕姿，眼神。

爱情不需要保证，一个眼神就能够保持恒温。所有的感情本来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有了这些细腻善感的人把他们写成了歌又唱了出来，让我们这些不懂的人仿佛也朦胧地懂得了那么一点点。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很多以前的歌曲，会觉得好像突然间钻进了时光隧道。对于每天都要听到那么多华语乐坛新作的人来说，回顾以前的歌会想得有点多，有关时光，有关成长，有关生活给我们的和生活拿走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带来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

天赋这件事情的确是与生俱来，特别是在听下面这首歌，你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发着光的天赋。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华丽极了，听歌的体验就是完美。也难怪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当时 Sony 唱片老总的爱情，马上就听到在我心里没有谁的海豚音比他更动人的玛丽亚凯莉演唱的这首谋生。同样着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节目进行当中以及在节目之余，各位想要跟我保持联络非常的简单。第一种呢，就是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3。第二种呢，就是来关注肖辉的新浪微博，大写的 DJ 肖亚轩的肖辉呢就是光辉的辉，在任意一条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也同样呢，欢迎各位给我来推荐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曲，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听到你推荐的歌声以及你对我的一番留言。现在的乐坛百花齐放，包罗万象，涌现出了无数的优秀歌曲，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是有着出色的词作者。华语乐坛有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的歌手都写过歌词，也成就了很多音乐人，他们几乎也是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

作品。首先我们说到的第一位作词人呢，就是方文山。周杰伦呢，是被称之为了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之高的成就，除了他自己本身拥有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他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人也都有让方文山帮他填词的作品，比如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Coco 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方文山与周杰伦互相成就了对方，周杰伦呢在乐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歌曲风格多样，不同风格需要不同的歌词来相配，偏偏方文山就能够适应他的风格，总是能够写出令人惊艳的歌词，从温柔抒情流行歌到说唱歌曲，方文山都能够写得出来。耳熟能详的《青花瓷》《告白气球》《本草纲目》《双截棍》《不能说的秘密》等等，这些都是出自方文山之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去说一说花乐坛的非常厉害的作词人。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作词人，他叫黄伟文。黄伟文是一个多面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等等，还有呢就是填词人。黄伟文呢也是为很多的歌手写过歌词，其中呢就包括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他帮他们写了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也是获得了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就比方说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2: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再没

黄伟文与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他的作品。之后的几年的时间里，黄伟文呢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二人才慢慢的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呢，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写的就是他与杨千嬅的故事。据说呢，杨千嬅听完这首歌之后，直接在路边的停车场崩溃大哭。而之后呢，两个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就在此刻慢慢响起。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总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三侠五义小五义，在各路英雄的协助下，大破冲霄楼同往镇，给锦毛鼠白玉堂报了仇。襄阳王赵觉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急忙率领着一部分死党从地道逃出襄阳，之后化妆改扮到宁夏国避难去了。安下他咱暂且不说，单说钦差严查散，天亮之后率大兵收管襄阳王府，而后出榜安民，是开仓放粮。三侠五义小五义协助军队维护社会治安，不到几天的功夫，社会就稳定下来了，老百姓是安居乐业，荆襄九郡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严钦差拜本上奏请示皇上，到了月底，仁宗的圣旨到了，让原来的太守金辉总统荆襄九郡，让严查散率领有功人员进京避见。严大人接旨之后不敢耽搁，把后事做了移交，率领老少英雄启程。当然了，在临行之时，以太守金辉为首，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派出代表给严大人饯行，然后是洒泪分别。跟随严大人进京的有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双侠的二爷丁兆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柯受良的一首大歌。柯受良是成长在中国台湾，而真正走红的是从1997年踏上香港的土地。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说到柯受良，我们总是会想起飞车和那身绚丽的战袍。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说到柯受良，我们总是会想起飞车和那身绚丽的战袍。如果说胆子大以及勇气，说到男人，也许我们不得不提到他。而柯受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男人味道的汉子。有些男人的飞跃是挑战，是主动的，而有些人的飞跃是被动的。当年呢，王杰做特技演员负伤无数，但是当时真的是迫不得已，是为了生计，希望自己可以活下去。那说到了王杰，我们来听听这个写满了当年被动的一首心酸作品《英雄泪》。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在2000年的时候，林志炫重新演绎了这一首《花房姑娘》，新一代的歌迷得以间接地领略了这首80年代经典抒情歌曲的风貌。在旋律方面，林志炫这个版本的《花房姑娘》增加了一些装饰性的成分，软化了崔健摇滚当中的那种硬朗。重新装饰过的《花房姑娘》比起崔健的原版来说是更容易被大众消费，也就是商业味道更浓重一些。继续来听一听许茹芸带来的独角戏。

0: 今天为您讲述《决胜淮海》第一部分，重分。今天为您讲述《决胜淮海》第二部分，继续上次的内容，讲述发生在江淮平原上的淮海战役。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分析了形势，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续打黄维兵团的建议。邓小平表示，中野决心承担重任，破釜沉舟，在所不辞。今天为您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举第二部分，与您一起回顾我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华经济腾飞的东方奇迹。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民生活因此实现了从普遍贫穷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亿万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并推动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在创造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素质、生活方式、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个社会充满着蓬勃朝气和创新活力，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广大群众开始进入小康生活。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67.7%和57.5%。2007年，两项系数分别为43.1%和36.3%。这表明我国人民已基本完成了由温饱型向
1: 小康型的转
0: 变，
1: 南国春来草，
0: 向富裕型迈进。消费节，
2: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0: 今天为你讲述南国春来早。

与您一起回顾邓小平1992年对深圳的考察。1992年1月的彭城，花木葱茏，春意盎然。新年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来到了这里。邓小平的这次南方之行，系在湖北武昌短暂停留之后，才于1月19号上午抵达深圳的。当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深圳火车站，火车靠月台旁停下来后，服务人员打开车门，将铺着红地毯的长条木板安放在车厢口和月台之间。邓小平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走出车门，踏上了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火热土地。静候多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飞、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浩、市长郑良玉迎上前去：“我们非常想念您。”谢飞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李浩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郑良玉握着邓小平的手说。邓小平满面笑容：“深圳的改革开放已有12年的历史。据邓小平1984年到深圳考察，又已经过去了8年。创办特区前，这里仅有20多家生产小农具、小五金和加工农副产品的小工厂。当时深圳所在的宝安县是广东省的